0: 夸。海雷队。
1: 这个嘛海的。
0: 高飞啦。
1: 这是我们是红。
0: 我家龙红呢。
1: 没有人的真的比你们的太贵了。
0: 好醉给我玩我陪了装。
1: 喂。在这个嘛好你在这。在这个宝宝给他们洗洗手。
0: 给他们洗洗手红红。
1: 哦。好了你又不上。这么好喝过吗这是你们。他手机给你回去吗这个给你。也得和过不来的嘛说是你还能说。可能那么他。你把这个宝宝洗洗手啊是。把手机给你们哭了的安了安住死。啊呼呼呼的来宾们在这儿。你在这那好了。他们可爱你知道吗我那我现在他在发射的不能在那里再出现。现在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是发了心酸不是那个事。我这个人你说什么呀这个什么时候你回吗还有二十多年我不说还有二十多年你就能死的发射。他们有人还主要是心酸不是。现在这样的我是一个这个你们如果是个朋友就能够那么干的事啊就能写的没人没人哦问哪我父亲这个是个事业问哪是那个还能喝过要不我那个是个心思很帅
0: 要不
1: 我还得我还得还得不喝呢a mo ye se ka khunya mo rena
0: ga le bua ngkhono lo ena o fole
1: ke sa fola nta ke sa mo hawam di
0: ja le bua
1: ja le bua nta ke
0: mega ne te metso tswa rona e robedi fela re a re lebile hore nyane ya bone

0: 海雷队，海雷队。
1: 刚刚到了阿海的。
0: 高飞了。
1: 很巧，能上火。
0: 好热，路。
1: 刚刚你在跟那边嘛？是在有这么难做？刚才在感觉过包间那么轻松。
0: 好热。
1: 然后还来跟多少小伙伴说我那说不能我去说我那家做的。现在这么多买金表了，那个。

0: 你这边就咱们不得人家真的要来用。这边要来用干什么呢？就不想打电话了，是大家没想人是爱。没我就是没老的把主办的给了给把咱们一定的人啊把大把的人啊和广播我要来听把谁的人来把该是不用去一传的来我阿伯啊我就没有了一打回家了我那么的打出家了把好无戏给他吃了那个要拉他们输这个这个我拉他们打我拉他们不用去我们下了地那就不这么用咱们要回去我们去那个车子这么累吧好吧你把这个门下哪里出这么我不出下那么呢这么出那么我跟他是你的白送他的人我无法送不要开店了我放我们家还送要把这户送不要开店了把人放一下把这里说我切蛋可切这个我们家后路把蛋我把电母我把你入力拉卡你学习这么一段打这个这么用他又呢可拉谁去因为你想拉你出这么用要不然马丁说可拉谁去就怕啦要不然我们这么打这么用把他们吐吐好久我给你脱他又呢我那么打这样的刚我红盘打的可红盘啊可红盘啊黑马打对呀，那你们会玩？这不打对了，我们就不玩了。你们打过来干嘛？打过来干啥？本来我们打对的，今天这个打了，打对了干嘛？这不打人家的吗？
1: 哎，给力不？